别扯那狗血！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一直以来都因为我的不勇敢。但今天我想在这里向大家澄清，也谢谢你，让我发现我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勇敢。从今天开始，我也可以坦坦荡荡的面对自己的人生了。

几天前，污蔑前卫的发帖人已经在网上辟了谣，但辟谣帖被转发的次数不及谣言帖的十分之一。编造谣言的人已经向前卫道了歉。那散播谣言的人在哪？我们光华的校训是什么？厚德明法，独行审问，明辨慎思。而大家真的做到了遇事理性，独立思考吗？

0: 一个随意转发的同学，每一个把谣言当故事流传的同学，是不是应该为了自己的冷漠、自私、不负责任的言行而反省，甚至道歉？法学院的学生承担着未来法治进步的重担，更应该做到心中公正而悲悯，洞察而明理。如果连我们都做不到核实真相，对自己的言行负责，那未来的法治该由谁来维护呢？谁又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前辈？在法治不断进步的未来，公民的名誉将会得到更强的捍卫，网络实名制也一定会到来。恶意造谣者、煽动舆论者、纵容谣言传播的平台都会背负起自己的责任，在网络上留下了任何痕迹，哪怕人为删除，一样可以追溯举证。
1: 陆轩，你展望的一切马上就会实现。
2: 普法小课堂总会有结课的那一天，但法律永在，正义永存。希望日后大家共勉，不做法外狂徒，也不做雪崩中那片不起眼的雪花。
0: 其实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还有一个新的收获。我曾经的人生规划其实就是做法官，但是现在我发现自己无法接受
3: 等待，
0: 我必须立时立刻为所爱辩护。钱维，谢谢你让我知道了我的理想，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律师，用法律守护我爱的世界和我爱的人。
2: 以上就是我发表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1: 前文无法无天，灌了落水怎么也这个样呢？啊，这就是带路怪呀！
2: 我倒觉得找到理想，学会去爱，并为之奋斗，这就是我们来搞这个艺术节的目的。
0: 我认为啊，还是很有意义的。
2: 我认同，我认同这点。
0: 你想通什么呀？你。
2: 不拘一格，叫人才吗？这么大的事，你一声不响的，你就忘了？你找本事了！你知道这是违反校纪，你四十三好学生的事，你就甭想了。
3: 我不在乎。
2: 陆巡，你太锋利了，这样步入社会以后，你会吃亏的。当初报考法学院是为了你要去做法官，你现在说变就变。 你以为你现在为了爱大兵一回很有男子汉气概是吧？我告诉你，为了爱情改变梦想，你会后悔的。
3: 法官是之前我爸给我选的，而律师的这份职业才是我自己真真正正最喜欢的职业。法官没有办法去选择案子，但是律师可以，律师。

0: 喜欢的事情，我坚持的事情，我一定都可以把它做到极致，因为我有自信。还有，就算我是乙方，我也一定会做最强势的一方。
1: 如果说这一次陆巡不选择做法官是因为我，那他当年呢？所以我重新来过，到底是为了改变未来，还是推动命中注定的未来啊？
2: 老师。

0: 行了，陆巡，爱情使人盲目，陆巡，你看路。
1: 哎，但是陆巡来了，填满我心里那些空虚，是我心甘情愿。怎么啦？我跟你说，我有强烈的预感，你刚才在闭幕式上说的那些话，未来一定会实现。以后呢，就算你山底只要浏览量过了5000，转发超过了500，就都可以定性为诽谤罪。
2: 行了，你别哄我了。
1: 不相信是吧？行，那你等着瞧吧。未来要是实现的话，你得叫我一声姐姐。
2: 哎，你不觉得我刚刚挺帅的吗？是不是特别后悔那字儿就签了一个？比如咱们户口本啊、结婚证、小孩作业本上，是不是得多签？
1: 行，知道了，签到我心坎上了，行了吧？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你
3: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我们来赌一赌，看谁能在老刘夺命的歌声下坚持的更久。怎么样？我可坚持不了。我已经顶不住了。来，川，
1: 我跟你们说，老刘为了考作曲系，白天学乐理，晚上赔钱驻唱积累经验，也不容易。
2: 是，确实。
0: 哎。
3: 等会儿他下来，你们几个不准说他，给他点信心。
4: 不会，
3: 没有，
4: 开玩笑。
3: 我们就私下开开玩笑。不过这东北虎，认真起来，你们可真是自愧不如啊！哈哈哈哈哈！哎，
5: 金川，你跟老刘不是不怼人不舒服，自己组合吗？今天怎么这么护着他们？
6: 对呀，
3: 什么回事？
5: 我从来都是当面虎口拔牙，不趁人睡着下手。
3: 是吗？原来是这样。
0: 来吧，喝一个！来，可以了。不是，钱维陆寻人呐，不是说好了今晚他请客犒劳咱们，没日没夜替他洗刷冤情吗？人呢？
7: 你不是跟钱维一天生日吗？
8: 你是什么日子你都忘了？人早来了，钱薇买完单就被你姐夫带着接收生日礼物去了。那你是不是也得祝我生日快乐？
7: 生日快！
8: 来，兄弟们干！
7: 谢谢捧场啊！
9: 必须的嘛！别偷看啊！
7: 不是，你哪来的证啊？
9: 恭喜你，钱薇。
7: 又3S打在我拿到了13号，
9: 你恭喜就恭喜，你蒙我眼睛干什么？
7: 那肯定是有惊喜。过了零点就是你的生日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想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0: 这次重新亮起来，绝对不会再灭掉了。这个礼物好是好，但是它就立在这里，我也带不走啊。那我
1: 第一次送你礼物，我怎么能一次性送满呢？我不带给我自己以后留点空间啊，升级的空间，对不对？
0: 嗯，不会啊。
1: 哎，但说实话，我还真给你准备了一个能带走的。我跟魔术社的社长学了一招，
0: 你快拉倒吧！那魔术社社长最不靠谱。
1: 我学了一个能够把摩天轮摘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魔术。

0: 有了这个摩天轮呢，以后你的世界再也不用一片漆黑了。有摩天轮陪着你，也有我陆巡永远陪着你，哈哈，是不是特别的完美？
1: 世尊好，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你对我来说。

0: everybody's brandy and cigars and dreams of fiction.
1: Well, that's just about what you could expect from somebody like Red Button.
2: 你不会是什么变态杀人狂，屋里边还藏了个怪物吧？
3: 怎么可能？我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走，我带你过去。准备好了吗？丘比特？
2: 啊，丘比特！啊！这不把他带回来了？你不是父母吗？
3: 肯定要带回来啊！这是你在游乐园给我套装，我怎么舍得给他送人？你看，我每天都吃着过迷药了。没办法，谁让这是你送给我？
2: 你怎么这么好？
3: 行。
4: 幸好这一次你不是我老板，没想到做你的女朋友原来这么幸福。
3: 你干嘛又做梦呢？
2: 心里夸你都不行。
3: 哎，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律师，跟你一起并肩作战，未来肯定越来越好。我要保护你，绝对不会让你受到这样的委屈。
2: 哎呀，你有什么委屈的？哎，我给你看个东西。最近才更新的，你看我怎么跟你说的，你的愿望实现了吧？跟你说好好记着，这是今天思考的重点，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3: 你真的能未卜先知啊？
4: 我是谁啊？我叫姐姐。
3: 别占我便宜啊！我告诉你，你总说自己的预感很灵，那你给我感觉感觉。我们那个基金会审核什么时候通过？
4: 这还用我感觉吗？
2: 张老师都跟我说了，这个月审核结果就会出来，等钱款一批，到时候离我们法围上线就也不远了。如果我们做得好，那我们还可以跟那些妇联啊、社会的互助组织啊一起合作。

0: 司法考试只要一通过，
1: 拿到资格证，
0: 实习期满一年，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律师，到时候你就可以出去大杀四方了。
2: 思考我就算了吧，你家有没有什么吃的？我饿了。
0: 吃的？你想吃东西
2: 啊？啊，
0: 行吧，我给你弄点吧。吃的倒没有，月亮摘下来给你吃吧。
2: 你这是什么故技重施吗？
0: 你还不信了？你闭上眼睛，不准睁开啊！睁眼吧。怎么样？
2: 真的挺像的，可以呀。
0: 来，我喂你。
2: 小哭了，
0: 不是，主要是吧，你知道有的时候我的面子在你面前反正也没多少，就这样。
3: 刚刚下那么大雨，万一窗户没关呢？地板没什么，
4: 真的记得关掉了。
0: 不是吗？那个，你回来之前打电话不行吗？你说是，我们干聊思考。
2: 这也好。哎。
0: 他教我学习。
4: 啊，我们是因为这个台风来了，担心窗户没关，啊，过来检查一下。打扰你们了啊。
2: 哎呀，真是。
3: 啊。是我们家里的备用钥匙。小倩，对你是慕名已久。那上次那个职业技能大赛看你那股劲儿啊，我就知道你跟我们家陆巡绝配。
5: 本来陆巡啊学律师我还挺不是滋味，没想到找了个学法的女朋友啊，将来的小孩肯定也得学法。哎，我的法官袍后继有人了。
3: 哎，爸咋还没评出定金上呢啊，真是贼心不死。小静还这么年轻，别把人给吓着了。
5: 这做什么鬼？
3: 我就是随口问一句啊，你也别有压力。你对自己的后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职业期望啊？
2: 下一代吗？没有，就挺健康的，然后不要脱发就行。
6: 太好了，戏法重一。
3: 学医多伟大呀！学医不仅是啊可以看病救人，吃饭也是很方便的。
5: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我也是学法的，你看我头发多好，你看我儿子头发多好啊！学法怎么会秃顶呢？
3: 陆巡已经学法律，凭什么他的孩子也要跟他学呀、啊？成天在家机器范围吵不吵啊？学医多好，人家里有一个小病小灾的，也有个安排、啊。
5: 你这叫走后门，要是在我们司法部门，早把你抓起来。哎，你思想境界这么低，不要把你小钱带坏了。啊，
3: 还是抓阄定生死，
5: 抓阄
3: 听天由命。
5: 但这次不行，我跟你说，这个事儿非同小可。
2: 熊阿姨真的是非常坚定。
5: 我学法，我儿子
0: 结果知道我孙子就为什么选择法学院了。我从小就在这样思辨的家庭教育当中成长起
3: 来。回家你还给我进去吧，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进去吧，你觉得有意思吗？我不管，就是抓阄，上次抓阄，这次要抓阄，没什么大是大非，儿子就全随你。什么？
0: 这都几点了？你们是不是该那个？哦，
3: 我们是该回去了。
2: 路上滑，我送你。
5: 啊，不用，
3: 该干嘛干嘛啊！
4: 对，
3: 我们走了，别送了。
2: 妈，你们俩
0: 我
4: 不会再来复习了
3: 啊！是，
0: 继续
3: 想什么？
0: 哎，换
3: 鞋。
4: 再见，
0: 继续学习。怎么了？害羞了？
2: 害羞这小场面，我这样姐妹什么没见过，假设的。
0: 哎呀，那怎么说？咱们继续。
2: 你干嘛？
0: 我让你体验一下最硬的后果。

0: 等一下，
1: 那个，我是陆雪啊，所以我觉得呢，今天的天气不太好，我们下次再说吧。
2: 下次？下次再说是什么时候？
0: 下次就是等下次下雨的时候，我们再见啊。
2: 哎，夏薇，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你把杯子掀开。
3: 难道你不知道吗？现在海州是梅雨季。
0: 哎，我错了，再打。
3: 你错了？你哪错了呀？
0: 错在不该追。
3: 你确实就是只会耍点那种嘴皮子功夫。

0: 去书房睡。
1: 那我再见。
0: 你要是再用这样的眼神看我，今天晚上我们可能谁都睡不了。
1: 走吧，老板，再见，再见，拜拜，拜拜，拜。
2: 我说，
1: 老板再见，老板爱你啊，拜拜。
0: 不考虑考虑了？
1: 老板再见，老板晚安。
2: 不是我可以睡在这个。

0: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7: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一篇，一个人，叶天底的信仰之路。红色藏品展，铭记信仰印记，传承红色血脉。寻访春晖故居，淬炼幼教初心。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日，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从今天起，本栏目推出《星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篇：一个人，叶天底的信仰之路。

0: 1898年，叶天底出生于上虞谢家桥书香门第。191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陈望道等进步教师的关心培养下，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一度被誉为少年画家。1920年2月，医师风潮爆发，叶天底冲到请愿队伍最前面，被警察枪托击中面部，满面鲜血晕倒在地，苏醒后仍高呼打倒军阀。医师风潮后，金亨仪、陈望道等被迫离职，叶天底愤然退学。1920年夏，22岁的叶天底来到上海为新青年校对文稿，在这里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8月，他和余秀峰等八人一起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第一批团员。9月，他进入为培养革命人才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并担任团务，开始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 我是爷爷你来住的那个你地面的往你一车了，往你车往下了，都是太阳从外面出来了，我一革命者，我从到屋里体验到上海去革命的。
0: 从一位艺术青年到马克思主义者，叶天底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抉择，但这只是才刚刚开始。1922年，叶天底应聘到春晖中学教务处工作。这年冬，和同事们首次办起农人夜校。1923年，叶天底再次赴上海工作期间，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参加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活动。1923年底，经瞿秋白、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叶天底呢，一生主要有两个功绩，一是呢，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二是呢，他创建了苏浙和上虞的第一个党组织独立支部，并首任书记。特别是他创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啊，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呢，培养了很多的青年力量。
0: 1927年风云突变，412反革命政变后，上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叶天底秘密恢复党组织，继续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以向山岗、上虞为中心，组织浙东秋收大暴动，叶天底负责组织和指挥占领上虞城，后因计划泄露，暴动流产。1927年11月12日，卧病在床的叶天底在家中被捕，被押解到杭州浙江陆军监狱。1928年2月3日，就义前5天，叶天底在狱中给大哥写下绝命书：“大丈夫生而不立，死又何惜？我绝不愿跪着生，情愿立着死。”1928年2月8日，敌人用门板把病得不能动弹的叶天底抬到刑场。他撑起几乎瘫痪的病体，挺起胸膛，英勇就义，时年30岁。从1920年8月22日参与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3年入党，直到1928年牺牲，叶天底的革命生涯只有短短8年，但他用30岁的生命为上虞共产党人树立了永恒的精神丰碑。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赵嘉尔报道。

0: 日前，第十四届红展“信仰的印记”庆祝建党105周年，即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红色藏品展在上虞文化艺术展示馆启幕，展期持续2个月，面向社会各界开放。
1: 为深挖本土红色资源，活化革命历史记忆，更续百年红色血脉。区收藏家协会统筹整合党政部门资源与民间红色收藏力量，精心筹划本次红展。共展出各类红色藏品400余件，贯通全国革命进程与上虞本土红色发展轨迹。展览开篇立足百年党建初心，聚焦红展精神与长征精神，通过图文史料深度解读伟大精神的内核内涵与时代价值。同时特设专题板块，梳理中共一大参会代表事迹，系统呈现上虞地方党组织从萌芽诞生、曲折发展到壮大奋进的百年历程，清晰勾勒出虞舜大帝党建发展的百年蜕变轨迹。本次展览以珍贵藏品、权威史料、图文展板为载体，全方位立体化呈现百年党史发展脉络与上虞地方革命奋斗历程，让红色文化焕发新时代生命力。一件件老物件承载峥嵘岁月，一页页旧文书镌刻百年初心。本次红色藏品展既是对百年党史和上虞本土革命史的深情回望，更是一堂实景化沉浸式的红色思政课堂，以实物溯源历史，以史料传承精神，让参观者在方寸藏品中触摸百年岁月，在红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日前，益亭镇中心幼儿园依托得天独厚的春晖文化资源，组织全体教师走进春晖名人故居，开展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在溯源寻根中淬炼初心使命，厚植教育担当。
1: 活动期间，老师们先后走进平屋、小杨柳屋等名人故居，踏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全体党员教师庄重重温入党誓词，向夏勉尊先生铜像敬献鲜花，在肃穆的仪式中缅怀先辈，砥砺初心。活动中，益亭镇中心幼儿园组织教师在小杨柳屋开展夏勉尊教育思想专题研讨会，特邀春晖文化研究员、道台书院院长金辉到场，与园内教师共同探讨交流，深挖夏勉尊先生的教育内核与人文理念，聚力传承崇文重教、立德树人的优良本土文脉。此次沉浸式故居党日研讨活动，也是幼儿园深耕本地文化、厚植红色教育的常态化实践之一。一直以来，益亭镇中心幼儿园充分盘活春晖文化、水乡生态等本土特色资源，持续打磨特色原本课程，坚持将红色文化传承、名人精神涵养深度融入保教日常，以贴合幼儿认知的沉浸式体验播撒红色种子，让本土文脉与红色薪火在校园代代更续。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作为月窑青瓷发源地的核心文旅阵地，上浦镇的瓷源文化小镇自正式开园以来，依托深厚的青瓷文化底蕴，定位匠心之源、研学之镇，获评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文旅融合新地标。暑期临近，小镇在常规研学产品基础上推出全新夏令营项目，为青少年打造多元沉浸式的暑期成长体验。作为瓷源文化小镇研学的核心载体，瓷源研学大楼自投用以来，持续完善课程体系与配套服务，承接各类研学实践、营地教育活动。小镇常年开设军事、科创、非遗三大主题常规研学线路，今年在此基础上新增 XR 体验、无人机实操、机器狗科普等科技类科目，进一步拓宽课程边界。同时，今年2月，这里首次创新举办绍兴市群岚青少年警校上虞分校冬令营，丰富的课程设置与完善的保障服务广受学生好评。今年暑期，小镇已于7月6号起推出2期、为期5天的夏令营。新开的 XR 探索馆设有10个主题剧目，青少年模拟飞行授权训练中心也将于7月中下旬开展集训和考试，为青少年提供更加丰富的实践体验。此外，研学大楼内还设有禁毒教育教室、研学宿舍等功能区域， 宿舍环。

0: 净整洁舒适，配备洗衣机等生活设施，为学生提供便利、安全的学习和生活保障。
1: 今年的暑期，我们营地还是开设了很多特色的方案的，一些特色的夏令营的课程。首先呢，我们有三大类别，那这三大类课程呢，我们也分别设计了不同的这种时长安排，有一日的、两日的、三日的、五日的，甚至还有七日和十四日的。所以无论是想短期体验，或者是想这种长期的深度的集训，都可以进行选择。
0: 除了系统化的课程与配套保障，小镇内多处文化点位也为研学体验填充了丰富的实景内容。美术馆内分为叙听、秀场、名家名词展示馆和展销中心等区域。秀场中，裸眼 3D 与五种互动体验模式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青瓷文化魅力。名家名词展示馆内，国家级大师陈鹏飞的作品集中亮相。展销中心则汇集了全国名瓷及上虞本地青瓷作品，乐清堂、古月轩等研学点位也通过青瓷制作、传统工艺展示等内容，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越窑文化的历史传承。依托越窑青瓷文化底蕴，慈源文化小镇持续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不断完善研学课程体系和服务配套。随着暑期研学季到来，小镇将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提升能力，为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为了传承二十四节气传统文化，日前由区文化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协办的盛夏首座叙清欢非遗少年游小暑主题非遗民俗体验活动顺利开展，众多少年儿童解锁小暑节气密码，邂逅传统非遗之美。本次活动以小暑节气为纽带，融合农耕文化、小暑民俗与非遗首座，打造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的沉浸式传统文化课堂，打破传统科普的单一模式，让节气文化走出书本，走进生活，让非遗记忆在少年心中落地生根。活动设置多项特色手作体验，草木扎染环节中，孩子们沿用古法印染工艺，经揉、折、捆染等工序，以天然草木染料制作专属方巾，感受传统印染的自然美学。竹编体验里，孩子们学习传统编织手法，巧手编织竹编小舟，体悟传统竹艺的匠心精髓。此外，孩子们手绘创意纸鸢，勾勒盛夏风物，寄托童真期许，并迎风放飞，尽享夏日乐趣。据悉，区文化馆将持续依托节气与本土非遗资源，常态化开展体验活动，创新文化传播形式，传承非遗技艺，以文化润育少年成长，擦亮上虞非遗文化品牌。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

0: 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1: 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2: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1: 满满一碗的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3: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0: 石总，那我听说您最近其实特别的忙，那最近的话主要在忙碌些什么事务呢？
1: 最近我们哈哈计划的第三家店，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翠翠森林，也刚刚开业了。前阵子刚好是端午节嘛，然后也迎来了一波客流的小高峰，所以我们所有的全员全在准备我们的端午节，以及端午节之后我们如何能够去把远道而来的这些客人的流量和互联网上的关注，然后持续的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客流。
0: 翠翠森林的话是咱们哈哈计划在上虞推出的第三家乡村咖啡馆，那很好奇啊，作为创业者，您最初为什么会选在上虞来落地这些项目呢？
1: 一开始我们是在北京，我在北京在工作，做综艺节目导演差不多有八年左右的时间。那时候上虞在做一游小镇的这个平台，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影视传媒类的公司，来到了一游小镇，来到上虞以后，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才称之为叫生活，被这里的这个文化，然后还有这里的山水，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击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和我的现在的合伙人，我们是机缘巧合说，不如我们来做一个能让大家一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地方啊，所以才有了这个哈哈计划的这个雏形，然后就慢慢的从造里湖店，再到春晖青年营地店，然后再到我们现在的翠翠森林，去做不一样的风格设计，去做不一样的产品内容，然后也是因地制宜的去打造一些属于这一个地方它独有的一些体验。
0: 那其实您只来上虞做项目也这么多年了，那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或者说有没有享受到咱们上虞对于创客的一些这种扶持相关一些政策呢？
1: 我们和每一个乡镇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对的点对点的类似于管家帮帮团啊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机制，然后我们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用水问题，我们的电路管网问题，我们的信号问题，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乡镇第一时间就会出面，然后包括我们更高层级别的这样子的政府机关领导们都很关注我们这个项目，也有很多规范性的指导，然后也有很多事实的建议，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您觉得上虞最能够吸引创客扎根的核心的因素，您会觉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营商环境吧。我经常带外省的朋友，然后很多的朋友以前同事可能从北京来，来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感叹，包括我自己都在感叹，很多项目其实我离开了浙江，离开了我们绍兴上虞，我感觉很多项目我自己都没有信心能够去做得出来，因为这一个项目的成功的背后，它其实是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石总，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的话，在您和您的团队小伙伴的共同努力之下，哈哈计划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更多的可能。
1: 谢谢。

0: 上虞已经进入夏天，动不动呢气温就飙到三四十度，在这么炎热的夏季呢，怎么能少了刨冰的仪式感？
1: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城南、城北、城西挑选了三家刨冰店，一起去看看哪家好吃。
0: 对，走吧。
1: 赶紧
0: 尝尝上面的特调奶油和它上面的山核桃坚果，
1: 这要赶紧吃，不然融化。太香了，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0: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0: 我发现它这个冰特别特别的绵密，这里面还有像巧克力一样的夹心。在这样的夏天里面，点上这么一份刨冰，清清淡淡的那种清爽的甜味，特别的消暑。哇，里面还有宝藏，有这样脆脆的谷脆，还有坚果巧克力的脆。
1: 吃完这个美味的刨冰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在荔枝街逛逛、散散步。
0: 香蕉绳儿，哎，这边很好看，帮我拍个照。好的。
1: 哇，这个好多是手剥的荔枝哦，我们来尝一尝。
0: 这家店看起来是做清补凉的，但是它刨冰，
1: 对，他们家其实很种类很多，但是刨冰也很好吃，我们尝一尝吧。哇，这
0: 是椰奶味的，
1: 对，
0: 椰子味的刨冰，
1: 看起来像椰蓉，但是吃下去是冰冰的，虽然料没有人家足啊。
0: 但这家它上面的水果是非常非常足的，满满一碗的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
1: 吃完啦，尝了完完整整吃完了冰。
0: 对，它就是个冰桶。
1: 这碗是什么？佛跳墙吗？不，你看这三个，你就不会以为它是什么鲍鱼吗？
0: 鲍鱼，对啊。哦，
1: 这是杏仁啊、山楂，其实开胃的，就叫天津味的啊，老糖水。对，老糖水，来尝尝，这才是我们正宗的中式老刨冰，这个冰沙就很有小时候的感觉啊，这种夏天冰冰凉凉的来一口，
0: 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1: 这个口感就很消暑，
0: 对。
1: 这样子的味道还蛮解腻的，对，真的很解腻。吃完饭之后，
0: 吃过大鱼大肉之后来一碗，
1: 对，Jenny，今天的刨冰之旅是不是看得你口水直流啊？
0: 赶紧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解锁冰爽的快乐吧！
1: 嗯，下期节目，拜拜。
0: 再见。

0: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淘喜的莎莎老师，本期带大家科学选美甲，安心养美甲，变美护甲两不误。
2: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皮肤的话，可能会选一些裸色系的，它比较就是显我们的肤色，而且还显年轻。像
3: 哎，莎莎老师啊，我每次跟踪网红狂，做完巨显黑，款式到底该怎么选？
1: 记住懒人公式，第一看肤色，黄黑皮优选裸茶，豆沙暖茶色，避开荧光冷，冷灰调。第二看甲型，短手选方圆甲，肉手选杏仁甲，上班族适合短方圆。第三壁垒，我们的指甲偏软偏硬的，还有偏脆的那种指甲，我们是不适合做我们的延长甲的，这样子的话它会直接断裂。
3: 像现在市面上这个材质特别的多，我们该怎么去甄别选择？
1: 市面上呢有三类比较流行的美甲胶，一种呢是瓶装的彩胶，性价比呢会比较高，纯色美甲它会比较适用。像我们这样类的做裸色的美甲，然后做我们的本甲，它是比较适用的，可以保存呢25到35天。二是我们的罐装胶，罐装胶呢它是品牌功能的，自带建构护甲的，然后呢它可以留存至25到35天，这个呢是我们的高频率人群会去选择的啊。第三类呢是我们的一个建构胶，还有我们的水晶延长胶，这两款呢就是做我们的保软甲，我们可以去保护我们的本甲，因为我们的指甲经常在做的话它会比较容易断裂，我们去在做指甲之前我们做上我们的建构胶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我们甲床的作用。所以宝宝们，如果你们选择的话，可以去选择我们的罐装胶去做我们的保软甲，如果说要做我们的延长美甲的宝宝，去做我们这一款水晶延长胶，它会使我们的美甲呢更加的优美，形状更加的好看，而且很坚固，不容易折断。

0: 续养护指甲。
1: 内外两部养美甲，第一呢是到我们门店，我们专业的帮你护理。每次做指甲之前，我们都会先做一层薄建构，相当于给我们的指甲穿了一层铠甲。居家保养有四大禁令：禁止手撕美甲，禁止抠边角，禁止徒手开快递，禁止修剪死皮过深。每日睡前涂指甲油滋润甲根，缺水指甲极易开裂。换季每周做一次甲面抛光，拒绝甲面起翘发黄。
2: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多久做一次美甲是最合适的？可不可以无缝衔接做？
1: 一般我们指甲如果说是健康的情况下啊，我们是25天到35天做一次是可以的。如果说指甲比较脆、比较薄软的，我们建议是做一次，然后休息15天之后再做。
2: 哇，真好看！谢谢莎莎老师，快看一下我的新美甲。感谢我们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老师的全面科普，真的是干货满满。
1: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甲质、肤色去选择我们的美甲款式，理性做甲，做美甲再也不伤手，变美零代价。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6月29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陈希乡举行新四军珍贵史料捐赠暨九厂二院支部厂开馆仪式。原浙江新四军研究会副秘书长黄明明将珍藏多年的新四军史料无偿捐赠陈希乡，修缮复原的支部厂展馆正式向公众开放，标志着陈希乡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据了解，陈希乡地处四明山路，是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四明山、会稽山两大根据地的战略枢纽。1945年，凭借燕子窝隐蔽地形和良好群众基础，新四军浙东纵队在此建立九厂二院后勤基地，支部厂是其中规模最大的生产单位之一，为浙东抗战提供了重要物资保障。

在艰苦卓绝的生产自救中，淬炼出了共我、忘我、无我的九二精神。作为酒厂二院后勤基地中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之一，织布厂经修缮复原后正式对外开放。随着红木揭下，展馆大门开启，木质织布机、当年生产的粗布样品、新四军将士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等实物陈列有序，配合展板图文与影像资料，生动还原了当年军民开展生产自救的历史场景。接下来，陈希湘将以织布厂展馆开馆为新起点，持续推进深化史料挖掘整理，优化红色研学课程设计，完善文旅配套服务，提升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推动红色旅游从一日游向过夜游拓展，让红色资源真正成为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0: 百年风雨淬初心，红色薪火照古今。峰会是尚于革命的起点，是一方镌刻着红色记忆、浸润着革命热血的热土。100年前，叶天礼先生在此播撒革命火种，成立尚于第一个党支部，点燃了浙东大地的燎原星火。百年新城，初心不改，立足中共尚于独立支部成立百年的关键节点，峰会镇以沉浸式红色研学为载体。引领新时代青年党员溯源红色历史，传承先辈风骨，勇担时代使命，让百年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百年前，山河动荡，风雨如晦，革命先辈叶天礼心怀家国，挺身而出，即便身染重病，依旧毅然返乡，扎根乡土。他开办农民夜校，奔走乡间街巷，传播共产党宣言的革命真理，唤醒底层工农群众在方寸书房之间筹建尚于首个独立党支部。不愿跪着生，情愿立着死，一句铿锵誓言穿越百年时空，依旧震撼人心，催人奋进。一代代红色血脉再次更续，一代代初心使命再次传承，为峰会大地沉淀了厚重且鲜活的红色底蕴。为推动红色教育走深走实，破解传统党史学习形式单一、感悟浅显的问题，峰会镇创新开展青年党员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告别传统会议室的静态授课，让青年党员走出课堂，走进历史现场，从被动听史变为沉浸式务史，亲身触摸百年革命脉络，实景感悟先辈初心担当，让红色历史真正入脑入心，浸润灵魂。
1: 这次活动的核心初衷呢，是让青年党员在百年红色地标中身临其境的感悟初心。峰会是尚于革命的起点，叶天礼故居。

0: 将红色基因转化为建设峰会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1: 作为叶天地故居所在地，余光村深耕本土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教育下沉村级一线，融入基层末梢，依托家门口的红色阵地，让青年党员在宣讲传红、实干新村、服务惠民中传承初心，践行使命。
2: 叶天地当年在村里办夜校，发动群众，这份扎根乡土的初心，正是我们农村工作者的根本。接下来，我们会用好家门口的红色阵地，延续百年火种，依次安排村青年党员临时担任志愿讲解员，把红色宣讲融入每日王阁主题党日三会一课，二是发动青年党员投身村级重点工作，共同攻坚集体经济发展，便捷推进十村联建的共同项目，拓宽村集体收入，三是组织青年党员包片负责民生实事，贴近基耕路、农混设施修缮、停车场、充电桩建设等实事，常态化开展低收入农户帮扶、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把先辈为民担当的精神落实到乡村发展、基层治理每一件小事上。
1: 下一步，峰会镇将整合全域红色资源，打造精品初心之旅，延续线路，融入全域党建培训阵地体系，持续擦亮惠民大党建品牌，让红色阵地成为青年党员淬炼党性的常态化课堂。
3: 百年前，叶天地带病返乡，在这间小小的书房筹建上虞第一个党支部，一句我绝不愿跪着生，情愿立着死，穿越百年依然振聋发聩。这份精神感召落在我们青年党员身上，我认为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以真理为据的信仰坚守，他本可以安心治学，却带着共产党宣言奔走乡间，哪怕身染重病仍传播革命理想。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身在和平年代，更要守住理论初心，用好星火鸿门红色研学平台，把叶天地的故事讲给峰会群众听，让红色火种代代延续。二是扎根乡土，为民担当。百年前，他办农民夜校，发动工农，在峰会大地上唤醒百姓。如今，我们扎根古镇基层，投身共扶工坊，云南高质量发展，四季鲜果产业，走村入户，解民生难题，接过先辈扎根家乡、服务群众的接力棒。三是迎难而上的无畏风骨。当年白色恐怖下，他不惧威逼利诱，慷慨就义。当下我们面对基层攻坚、项目推进、急难任务，更要传承这份骨气，不避难事，敢挑重担，以青年实干扛起峰会中心镇的发展使命。
1: 百年风华立初心，青春奋进起新城。从百年前先辈播撒革命火种，到如今青年党员接续实干担当，峰会大地的红色血脉从未间断，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0: 站在独立支部百年新起点，我们将重点从三方面发力。一是建好红色阵地，目前叶天地故居、天地书房等一批红色场馆阵地均已完成新一轮改造提升，又充实了一些支部史料展品。下一步，我们计划串珠呈现，打造初心之旅线路，融入1+29+N 培训阵地，做强惠民大党建品牌。二是创新红色课堂，联动周一夜学、星火讲堂等载体，将红色教育、党性锤炼与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共扶工坊建设等实操内容结合，融入青年党员组织生活，提升青年服务发展大局的业务功底。三是激活红色基因，发布古城青年淬炼计划2.0版，鼓励青年党员扎根产业链党建、培育创客等工作一线，在筑起服务、共赴帮扶等淬炼中成长，切实把红色基因转化为推动中心镇高质量发展的实干成效。
1: 好，以上就是本期鹅江先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钱。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呀，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正常两年。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和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

0: 接会演的石狮队伍提供技术服务。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让中巴的接我们到南山白码头。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 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1: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ing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0: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
3: 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2: 你这个，
3: 加住，你要电把火嘛，有如水进去的麻烦了。
0: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 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谁到自己再放，它到20分钟是自动停的。
0: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4: 你哋准备好未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0: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5: 5、4、3、2、1，Go！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 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 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老旧小区逆生长，改出满满幸福感；
1: 四部门联合发文，延续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两延续一优化，惠企利民。
0: 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全方位高效服务护航企业发展。
1: 上虞好人吴泽龙7年消防守一线，初心滚烫暖虞城。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下足绣花功夫，探索创新模式，让一批批老旧小区实现了从脏乱差到美静奇的华丽蜕变，不仅改出了高颜值，更造出了新生活，让居民幸福感原地升级。老旧小区改造关乎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我区在改造过程中不搞一刀切，而是坚持一区一策，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改造前，街道、社区和设计单位通过入户调研、居民议事会、网络

0: 投票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将群众最关心的停车难、屋顶漏水、管道堵塞、缺少电梯等急难筹判问题纳入改造菜单，确保改造方案接地气、合民意。同时，我区在改造中不仅注重外立面、道路等看得见的部分，更对供水、排水、供气、弱电等看不见的地下管网进行系统更新。因地制宜，增设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智能快递柜、健身器材、休闲凉亭等便民设施，利用闲置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中心，补齐了老旧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让居民不出小区就能享受到便捷舒适的生活服务。从优居到优居，从痛点变亮点，我区老旧小区改造改出了城市新气象，改出了居民新生活。截至目前，我区已累计完成多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提升工作，惠及数万户家庭，一幅幅环境优美、设施完善、文化彰显、和谐宜居的美好图景正在虞舜大地上徐徐展开。如今漫步在我区多个老旧小区，昔日管线杂乱、墙面斑驳、道路坑洼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整洁一新的楼体、宽敞平整的柏油路、功能完善的公共空间，以及居民脸上洋溢的灿烂笑容。下一步，我区将继续秉持高质量发展理念，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深度改造，不断探索城市有机更新的新路径，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为建设现代化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安居力量。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知明确，通过两延续一优化，实施三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三项政策均执行至2026年底。
2: 通知明确，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至2026年底。中小微企业按照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在经办服务上，进一步优化免申即享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政策将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激励企业和社会组织招用更多青年群体，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至2026年底。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申领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政策突出正岗相适，更好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此次两延续一优化政策的落地，将为我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减负红利，稳岗返还、免申即享、降低用工成本，扩岗补助激励企业招用更多青年人才，技能补贴、正岗相适进一步激发职工提升技能的积极性，有力推动我区稳岗扩岗、提技同频共振，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下一步，我区将加快政策兑现，确保红利直达快享，让惠企利民举措在基层落地生根。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0: 营商环境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底气，也是招商引资、兴产强企的核心磁场。作为区域产业发展主阵地，杭州湾上虞琴开区深谙高质量发展之道，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激活市场活力、迭代产业能级的重要抓手。浙江新正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从福建远道来到上虞，便是这片营商沃土引凤来栖的生动注脚。

0: 如今，正丰数控科技杭州湾制造 AI 智能创富基地项目正全速推进。1号、2号车间主体结构施工紧锣密鼓，已于6月底实现结顶。该项目达成后，将形成宁产两轻抬套磁悬浮高速机床的规模化产能，同步导入高端模具制造、伺服电机研发生产等高端数字产业业态，持续补链强链演练，助力杭州湾上虞金开区构筑高端化、智能化一体化的装备制造创新生态。据了解，杭州湾上虞金开区立足企业发展全周期需求。 精准破解项目落地建设投产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统筹打出政策赋能、审批提速、要素保障的组合式服务举措，全力打造引商安商的一流发展生态，让企业在金开区不仅能落地生根，更能枝繁叶茂。同时，为破解审批实现场、流程繁琐等难题，金开区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行服务前置、精准辅导、流程再造模式，将传统串联审批优化为多环节并联同步推进，为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入库筑牢服务保障。 下一步，杭州湾上虞金开区将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聚焦企业需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完善产业要素保障，提升精准服务质效，进一步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以更优生态集聚优质产业，赋能企业发展，全力推动产业能级、项目建设、经济质效实现跃升。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在上虞区消防救援大队二级消防室吴泽龙已经扎根消防救援一线整整7年，他从初次出警的手足无措，到如今已经化身为身兼灭火、应急救护、多技傍身的救援标兵，从火场冲锋的战斗员到深耕校园、街头的消防宣传员，七年风雨逆行路，他以一身藏蓝守护万家平安。
2: 用实干担当获评为2026年上半年的上虞好人。
3: 我叫吴泽龙，我是上虞消防救援大队百官站的消防员，从事消防岗位已经有7个年头，主要的工作是灭火救援、抢险救援，也参与过指挥中心调度工作。
1: 记者看到吴泽龙时，他和战友们正在一起进行消防灭火救援演习。入队7年来，他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常态化的实战训练，强化体能，精进各种专业救援技能：山岳绳索、水域救援、车辆破拆、火场攻坚。所有的专业技能，吴泽龙样样精通。面对各类复杂警情处置，也都能独当一面，还先后辗转多个岗位，成为了单位的多面手。 7年间，吴泽龙及其难险重警情，他悉数经历。如今，在面对惊心动魄的救援现场，他早已褪去了第一次的青涩，已经可以心态平和地从容处置。在防汛抗台攻坚一线，他冲锋在前，累计营救转移被困群众16人，凭借突出的表现，获评全省防汛抗台工作先进个人。深耕应急救护领域，他苦练急救技能。 2024年站上第7届全国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赛场，一举拿下团体、个人双二等奖，获评浙江金兰岭专业荣誉，用过硬专业能力为生命保驾护航。如今，吴泽龙除了积极参与抢险救援工作，还扛起消防宣传重任，兼任辖区多所学校消防副校长。 走校园、进社区、下企业，开展消防宣讲、演练教学、拍摄科普短视频，累计参与大型消防宣传活动70多场，开展防消联勤860多次，消防安全科普服务群众上万人。他把火场救援的真实案例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安全知识，让防火意识走进千家万户，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群众平安。
2: 我很荣幸能够被评为上虞好人。 也是得到了上虞大队的支持，也离不开上虞市民的支持。我在今后的工作中肯定会更加坚守自己的岗位。
1: 7年蓝雁路，一身赤子心，站在新的起点，吴泽龙表示。 未来将继续坚守消防救援一线，精进救援本领，做好传帮带工作，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始终以群众安危为先，在每一次出警、每一场宣讲中践行消防卫士的使命担当，用持续的坚守温暖于城大地。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西域的丰溃镇鱼门村正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丰收季，近日欢愉一下快乐爆桃蜜桃采摘促共富活动热闹开场，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在桃林间体验采摘之乐，在集市上品尝乡土风味，在音乐和汉服游园中感受夏日惬意。在丰溃镇鱼门村，千亩桃林层层叠叠，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挂满枝头。一大早，果农们把清晨刚采摘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码得整整齐齐，摆放在共富集市上。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散发着清香，甚是诱人。现场人声鼎沸，有的忙着撑斤散卖，有的忙着装盒批发。
3: 我们从大概从三千多个左右啊，产量嘛，从没么不晓得，反正一至少是总归是一两百斤。我一本是地里，一本是山高头，啊，山高头人桃子小水甜，口感好；地里面桃子多水。
4: 像今年的桃子的话，口感也都挺好，然后水分也挺足的。嗯、就像现在我打包了十箱，都是朋友去送亲戚啊、送客户啊这种的。今年桃子也个头都蛮大的。
0: 在共富集市现场，十几个摊位一字排开，蜜桃鲜果、蜜桃甜品、蜜桃文创应有尽有，土鸡蛋、笋干、梅干菜等丰溃土特产也人气颇高，游客逛一圈就能把山香味道带回家。银杏树下，夏日音乐会歌声轻快，桃林深处身着古装的 NPC 与游客互动合影，古典舞的裙摆扬起时，快门声此起彼伏。
5: 还能玩雪，能吃桃子，特别开心。
6: 那个山里面温差多，你们这个那个桃子正好适应俺那个时尚，所以出来个桃子啊，相对来讲就是糯甜脆鲜。
0: 作为上虞区桃树种植面积最大的行政村之一，鱼门村近千亩桃林孕育出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皮薄肉厚，汁多味甜，在周边颇有名气。鱼门村党总支书记金立军告诉记者，全村500多户，家家门前屋后都种桃，
6: 品种还蛮多的，秋水蜜桃、秋水蜜桃、白油蜜也有。原来大洋的上子呢，就是我师妹，就是机械车一个种品种。
0: 这场采摘共富活动正是丰溃镇践行一盘水果共富理念的一个窗口。近年来，丰溃镇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聚力发展四季鲜果全产业链，推动产业规模扩大与农民增收。鱼门村举办此次活动，旨在以桃为媒，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让一颗水蜜桃串起共富链，成为带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金果子。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近日，上虞区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千年红色古镇丰溃镇温情启幕。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携手丰溃镇人民政府，以红色研学、校地共建、名师授课为载体，将课堂搬出校园，把思政融入乡土，扎实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实践中淬炼初心，在浸润中向阳成长。 活动中，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红色教育研学基地正式揭牌成立。基地的落地打通了校地育人壁垒，贯通了学段教育资源，为全区常态化

0: 开展沉浸式思政实践，筑牢了坚实载体。此外，活动还邀请深耕红色宣讲一线的李金海担任上虞区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特聘教授，为其颁发聘书。现场，李金海带来了一堂干货满满、温情满满的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奋斗精神直抵人心，为全体师生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滋养与思想淬炼。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相关领导表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建党105周年，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学院依托高校专业优势，牵头组建上虞区大中小学文化素质教育一体化联盟，构建起学段贯通、资源共享、校地协同的全新育人格局。同时，他寄予广大学子要在行走研学中坚定理想信念，锚定青春航向，在基层实践中淬炼过硬本领，赋能地方发展，在志愿服务中勇担青春使命，彰显青春担当，让青春在实干与奉献中绽放光彩。当天，师生代表还先后走进叶天底故居、浙东新四军北撤会议旧址，开展实地研学，驻足珍贵的历史遗存前，聆听动人的革命故事，回望先辈们矢志报国、无畏拼搏的峥嵘岁月。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近日，上虞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团队成功为一位91岁超高龄患者实施左树枝区域起搏器植入术。这不仅是该院在生理性起搏技术上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更彰显了该院在高龄危重症救治领域的硬核实力。
2: 记者了解到，术后老人恢复良好，各项生命体征平稳，起搏器工作正常，已康复出院。上虞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潘杰介绍，手术前团队对老人的手术方案经过了多番研究讨论。
3: 超高龄患者往往面临着血管条件差、那么心肌薄弱、心肺功能储备低等诸多挑战，手术风险呢极高，对我们的操作精度和团队配合提出了严苛的要求。我们经过严谨的一个术前评估和讨论，决定为老人实施左树枝区域起搏这一手术方式。
2: 手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心内科主任潘杰带领团队凭借娴熟的技术，在 DSA 引导下精准操作，仅用时一个多小时便成功将电极固定于理想位置。术中测试各项参数完美，起搏器感知与起搏功能良好。
3: 该手术的广泛普及，对于高龄心衰合并缓慢性心律失常患者的意义是更护心、更稳定、更安全，可以维持左右心室同步收缩，显著降低心衰加重的风险，改善长期预后。
2: 此次91岁超高龄患者的成功救治，再次印证了年龄不是手术绝对禁区的现代医学理念。上虞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将继续紧跟国际前沿，以精湛医术与人文关怀，为更多心脏病患者点亮生命之光，守护每一颗心脏的健康律动。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4: 夏日

0: 后。
1: 此次91岁超高龄患者的成功救治，再次印证了年龄不是手术绝对禁区的现代医学理念。上虞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将继续紧跟国际前沿，以精湛医术与人文关怀，为更多心脏病患者点亮生命之光，守护每一颗心脏的健康律动。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2: 夏日，就是整个这一天有很多很多元素在里边，我感觉转上一天还是没问题的。
3: 据介绍，荷塘全面进入盛花期后，景区人气持续走高，周末及节假日客流尤为集中，高峰期日均接待游客可达数千人次。大善小物作为越窑青瓷发源地，依托一河一瓷特色资源，打造赏荷观光与青瓷文化游览融合路线。游客赏完荷花，还可前往周边窑址、文化典韦，感受千年青瓷底蕴，丰富出游体验。荷花季带来的持续客流，有效激活乡村农产品、文创消费，为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就业注入活力。眼下荷花正值盛放佳期，荷塘美景将持续一段时间。下一步，景区将持续做好环境管护、客流引导、便民服务等工作，依托荷塘景观与青瓷文化特色资源，持续擦亮乡村文旅名片，以美丽风景带动美丽经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是尿枕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它标志着炎炎夏日的正式开始。这个时节，阳光变得炽热，气温呢也逐步攀升。截至下午2点，上站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6.7度。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10号前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6到37度，局部38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明后2天要防暑降温，也要提防午后雷阵雨。

另外，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这个周末呢会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到夜里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6到37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

0: 咱们今天就一起去爽个够，走。喂，
1: 走啊！
2: 大哥，大白却不是遗憾，我也怕。哎，
3: 我已经叫上我姐了，人多壮胆，上去飞几圈，下来肯定无所畏惧。

0: 小群，虽然你爸爸妈妈没时间过来，但还有阿姨和轩轩陪着你呢。有什么想吃的、想玩的，就跟阿姨说啊，千万不要客气。
1: 妈妈，快来，
2: 来往这边靠一靠。
0: 哎，好了，
2: 好。
0: 来了来了
2: 啊！
3: 哎，你好，帮我们拍一下。
2: 哎，好，
3: 谢谢。
2: 来看这里啊，哎，好，笑一下，真不错，好。

恭喜你被选为今天的幸运游客，可以由跳舞熊陪玩一整天。我特别感谢你，但是呢，我有女朋友了，我希望我的女朋友来陪我。

0: 这拍照动作呀！妈妈，那个哥哥在欺负小熊。哎，
1: 是小熊在殴打游客吧？
2: 小朋友，这可不是什么小熊啊，这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啊！哎，怎么了？
1: 哥哥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哭。
2: 我没事。
1: 你给人吓着了，你知不知道？
3: 我现在已经无所畏惧了，咱们再来一把吧。哎呦我的妈！哎呦，没事吧？
4: 不是，耍的是你，完犊子了，说。哎呦！
3: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白折腾的。我今天晚上回去就告我爸妈。
1: 这个简单。我是大神，我跟你说，像这种东西，手腕要灵活，不能使用蛮力，知道了吗？看好了啊，给你表演一个。别着急，刚开始。
5: 哥哥你好菜呀！
1: 行行行，我菜，那你打来。熊，来，你发挥一个给我看一眼。
6: 这只熊怎么像新玩偶？之前怎么没见过呀？
1: 我老板。
6: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特等奖！
7: 我也要这只厉害的熊，
8: 哎，我跟你说，你们呢现在已经是大孩子了，想要的东西呢应该要靠自己去争取，对不对？
5: 你看起来更大，你怎么不自己争取啊？
1: 我有一只这么大的熊，我需要靠自己去争取吗？而且这只熊呢，永远专属于我，懂了吗？走。
9: 快点，这只熊啊！
10: 小熊，
9: 小熊，
1: 那。

0: 头套戴不摘，看不到烟花喽。拍照是你常用的姿势，剪刀手。棉花糖呢，也是草莓的口味。沙包赢了你，还尖叫了出来。你这演技也不是特别行吧？
1: 憋了一天，你就不能在这儿废得揭穿我？我靠！他这表情是怎么了？对游乐园有阴影？啊，他哪有什么阴影啊？他把别的小朋友照成阴影了。其实说来也怪我们，我们当时答应陪他一起过六一儿童节的，结果因为工作忙忘了。
2: 只能让别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带他去，然后你们都被骗了。一，这不是仙气，是该命；二，童话都是骗人的，这些不是公主，是工作人员，他们不住城堡，住宿舍。我提前半年就跟你们约好这天带我去游乐园。
1: 结果你们根本不记得，你们的计划里从来都没有我。不用找借口，我不想再跟你们说话了。然后，他真的是三个月没跟我和他爸爸说过一句话。不愧是陆璇啊。
3: 不管是18岁还是18岁，还是28岁，都是一样卷。之后再想带他去，他说什么也不去了。这孩子从小就这样，喜欢什么从来都不说出来。但真的确实怪我们，我天天在医院，他爸天天在法院。小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陪他，结果全家福都少得可怜。

就是想让你回到那天，做那个无忧无虑的小男孩。你可以嘴硬，你也可以任性，你还可以毒舌，但是他五熊都不会抛弃你的，他在日程本上永远有你。

0: 哇，哎，你们家这业务还挺广泛的。嗯，
1: 我爸刚把业务转到海州来，隔壁洗浴中心也是我家的，一条龙服务。
0: 可以啊。哎，别怕，有我在，我保护你。

0: 我操！爸，哎，你还知道回来呀？还有客人呢。啊，进来吧，进来呀。
1: 你家真不是黑社会啊？
2: 不是，不过我爸是东北拳击爱好者协会的名誉主席。你怕了？
1: 怎么可能啊？我好歹也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呢。哎，我听说是你传了我闺女搞音乐的？
0: 不是，其实准确来说是我姐。
1: 不是，大哥，
0: 坐着。

0: 完了，家暴了。现在上去，他爸该不会把我的皮扒下来做貂吧？横竖都是死，不管了。
1: 叔叔要留情，要走走，我是我撺掇老刘的。
2: 我赢了。从小我就把你惯坏了，让你觉得做什么事都那么容易。愿赌服输，我同意你修第二专业。不过，从今天开始，不能再管家里要一分钱。做得到吗？
1: 一言为定。

0: 你这没专车接送啊，连坐公交的钱都没剩下，就这么开心？哎，
1: 之前你姐给我算了一卦，让我把这几年压岁钱全买了黄金和白酒的股票，说十年后卖了能大赚一笔。十年后能不能赚，咱也不知道。但现在我卖了，还能应个急，救急一下我的梦想。钱为的话
0: 你也信？钱为说啥我都信。哎，
1: 对了，你是不是要比赛了？
0: 嗯，我过两天就要集训了。
1: 加油啊，川！你大摆锤都做了，这次你肯定能打败万年老二的魔咒，我们得第一。走，进我店里提前给你庆祝庆祝，咱吃点粉去。
0: 是，你这店生意也太凄凉了，确实得让我照顾照顾。
1: 嗯，你这么说，我确实也无法反驳。来来，我看看啊。

0: 喂，
1: 教练，我说怎么样？是不是钱川的成绩又下滑了？
0: 这几天钱川的成绩啊是越来越差了，连训练的状态也心不在焉了。再这样下去，这个成绩他也没必要参加比赛了。
1: 教练，这样我今天晚上替钱川请个假。
0: 请假？这次比赛关系到国家队的选拔，他本身成绩就不好，现在更应该调整状态，抓紧练习。你还要给他请假？
1: 不是教练，钱川从小就是万年老二，一到重大比赛的时候，他就容易紧张，然后发挥失常。这您肯定也清楚，这次这么重要，他肯定心理压力更大了。他的失误真的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不是能力问题，对吧？
0: 这个节骨眼上，心态比技术更重要。越怕输，越难赢。如果他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夺冠，怎么打败对手？怎么突破自己啊？
2: 您只要把假批给我，我保证一个晚上，我让钱川重获新生，好吗？
3: 谢谢。你一个白痴带我来这儿干嘛？
2: 这样啊，我给你打个赌，我要是能连着击中三个球，你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3: 那要是你输了呢？
2: 我以后管你叫哥。
3: 行啊，那我从小到大的愿望即将实现。

0: 你什么时候学会了？2022年。什么？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不是现在的前卫，是28岁的前卫。
1: 都怪我当年没拦住你学法，要不然你也不会被学业逼成这个样子。弟弟不像话，
2: 不是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说你一个学体育的人，你天天戏怎么那么多呀？
0: 不然我问你，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事情的？
1: 不是靠预感啊？
2: 你傻呀？那是因为我都经历过一遍，不然我这个万年老二，你说怎么能赢得过陆巡？
0: 哎，姐，那看来你这10年也没什么长进吧？不过啊，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去看看脑科。
2: 不相信，有理解。这样，你想想关于未来你有什么想问的问题，我帮你解答一下。
3: 未来？
0: 洛基和他哥最后和好了吗？和好了，但是洛基死了。不可能！别担心，22年就得出了个番外篇。
3: 那金刚狼呢？
0: 肯定死了呀！不是像这样的超能力的人，他这个精力耗尽了之后，他就为了保护新的变种人，那肯定就要死的，要牺牲的，懂吗？
3: 权力的游戏。不好意思啊。
0: 烂尾了，而且龙妈最后屠了军人，常被巡逻一箭穿心了。完了，我姐果然疯了。要是你不疯，我也得疯了。未来也不是只有坏事，那也有好事儿。
3: 什么好事儿？
0: 关于你的锦标赛，你拿到了你最想要的金牌，进了国家队。
4: 怎么可能啊！我看你真应该去看看脑科。
5: 不是你这个孩子，我说坏的你也不信，我说好的你也不信，到底谁该看脑子？回家。
3: 哎，
0: 快点！
3: 又演哪出啊？
6: 在第三泳道，
7: 米蛙泳这个项目，它有一些纠结，就是。
3: 说他不像武术，我跟你说，这个人要是能反超当第一，你就能满足我看你拿冠军的愿望。
0: 你是不是跳预言家身份跳上瘾了？就
3: 算你前面说的那些都是真的，游泳领域我可比你懂。今天上场这些都是名将，这小伙他除非逆袭，他不可能，他不可能拿冠军。
0: 坐着瞧吧。
3: 游戏，你看我说什么？不是，我能拿冠军，我真能拿冠军！
0: 哎，小子，你算啥手？人家那都是国内顶尖的选手，你等等啊！
3: 姐，我信你了，你快告诉我，我怎么做才能拿金牌？
0: 知道吧？ 我之所以能打破万年老二这个魔咒，打败陆巡，就是因为我有那个坚定的信心。你现在的成绩已经比别人好，但是吧，就是缺乏那么点信心。以前我也不是说不夸你，就是我觉得时机还没到，但现在时机到了。
8: 姐，你一直都相信我可以，我还以为咱们钱家人都认定自己和对方是废柴了。
0: 哎，以前不行。 现在肯定不会，我已经知道结果了，哎，就完事儿了。
3: 嗯，好，没问题，姐。我感觉自己现在充满了能量。

面上我弟是缺乏信心，但其实我知道，他只是希望身边的人多给他鼓励，告诉他可以。看起来刀枪不入、若无其事的大男孩们，其实心里也需要关注和爱。那个时候我不懂这些道理，但这回我懂了。

0: 锦川，怎么还没走啊？报告教练，我游完最后一圈就走。啊，
1: 上回外出回来后，态度积极多了，不过千万要注意，不要训练过度，抽筋的老毛病啊，没有再犯吧？没有，我状态好得很。行，
0: 游吧。
2: 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汇报完毕。他这样子也不知道是焕然新生还是走火入魔了，我这药是不是下的太猛了？反正糊弄人的事儿你行，但强制执行还得靠你刘杰我，你等着啊。
3: 喂，欧巴，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别叫我大小姐。哎，我脑子没病。啊，
2: 不是，我就有个事儿，你江湖救急，你得帮帮我哥。啊，不是借钱，是借个力。
3: 哎，跟那儿呢，出来了，上！
4: 哪儿？不是，哎呦，啊！嗨，帅哥，
2: 怎么是你啊？
4: 你好歹也算是半个法学生，你不知道现在法制上会不提倡这种交易吗？滚！瞅你那虎了吧唧的熊样！
2: 你姐担心你赛前训练过度，我特意主动请缨来给你放松放松。

0: 放松。
1: 还有什么能比按摩更让人放松的呢？
0: 你要干嘛呀？
1: 来吧。哎。

0: 这种阵容怎么样？下次变动赛我给你搞更豪华的。
1: 鼓励不在于钱，一会儿再拿着小手使劲拍，听见没有？都给我喝气泡水，热热嗓，待会儿使劲喊啊！
2: 好，好，好。下面进行男子100米蛙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
3: 马上，
1: 下面出场的是第二道选手，光华大学一级田川。
0: 哎，你姐说了啊，你要赢了比赛，她给你买个 PS4。
4: 我什么时候说了？买10个，她说刚刚。
5: 你想想，我跟陆巡，万年和二一都可以翻身的。
6: 钱家小伙，锐不可挡，前有掌声，后有尖叫，超越自我，创造辉煌。

已经产生，它是来自光华大学的前传，1分03秒34。

0: 哎呀，好棒！哎呀，我抓到了！好样的，好样的！老钱家千年老二的名字彻底没有了，完美。不管弟弟，你是最棒的。这个冠军，有你的一份功劳，现在我把它送给你，好运也送给你，谢谢你。地大了不中留，还有我，我帮你。
1: 我也没关系。你伏击我，高举干什么？
2: 我怎么没伏击？你替不报你我？
3: 这什么？
4: 你说这是什么？啊，不用谢我，谢大摆锤就好了。
1: 不光冠军拿下，给儿媳妇也拿下。
4: 要我说，要是没你家这员工，我说不定还能再游快两秒。
3: 来，音乐起。 我让你听听我怎么样。

0: 咱家现在是双喜临门啊！首先恭喜我儿子入选国家队，
1: 谢谢。
2: 国字号，以后好好训练啊，争取为国争光。
1: 没问题，一定的。嗯，
2: 还要恭喜我女儿钱薇，跟陆琪一起创办的法维在线马上就要上线了。你是咱家第一个创业者。
1: 低调低调，我们就是刚拿到座儿。但是。
2: 服务器现在还不是特别的稳定，还需要一些修改，然后还需要一些更新。哎，
3: 那慢慢来。好的开头就是成功的一半，这都一半了，剩下的就是干。来来来，我提一个啊，这个。
0: 你上哪学的呀？这喝个橙汁还打冠军？
2: 那行，各自干。
3: 哎呀，彤彤，尝尝这王八汤，专门给你熬。
2: 熬了4个小时，王八都急了，我才把火关了。
1: 来来来，这肉多啊，来热的热的。孩子，你看，怕啥呢？这早晚都是一家人，你点它试，你像咱们家的家风啊。我适应，那个三黄鸡，来，钱梅，你尝尝，这个没有香菜你喜欢。
4: 自己来，
1: 你尝尝。
4: 嗨，嗯。
2: 没有人想给冠军夹个菜吗？行了，你少吃点吧啊！我也没见过哪个运动员吃的像你这么多的。
3: 不是，我刚刚老刘给我发信息说他考2专过了，你为什么没叫他一块儿过来啊？他一
4: 拿到通知就跟我说了，为了庆祝，我们俩已经把店里所有的螺蛳粉都吃了一遍。嗯，
3: 你看到了没有？现在有了老刘之后，姐姐都不想了。哎，我说，你以后闭关之前，把小刘给叫过来。 咱们家正好，你看6个人就差1个呀，啊！
5: 哎，对了，小维，你这个学期应该准备司法考试了吧？

0: 我明年再考。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
0: 哎呀，你没有听说过吗？这考试的机制就是它一年难一年简单，正好到今年它就是难的那一年。我就不想跟大家挤嘛，我就寻思说我明年再考，到时候简单一点，然后我还能考个最好成绩，考个全校第一什么的。再说了，我爸不是刚做完手术嘛，我正好多陪陪他，就是给他熬他爱喝的这个甲鱼汤嘛。
1: 你这犹犹豫豫的，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

0: 你别老关心他了，他现在归他管，你就多操心操心，咱俩第一站去哪儿玩，怎么玩。
1: 还是老钱平安度过九月最重要，今年先便宜陆逊当一个第一，等心里的大事落地了，明年再去创造光华思考最高分的辉煌。
2: 吃啊。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5: 噔哟，
6: 记住，
7: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8: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4: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5: 妈，我回来了。
6: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5: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0: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0: 来了来了。
1: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0: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0: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

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薪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一篇，一个人，叶天底的信仰之路。红色藏品展，铭记信仰印记，传承红色血脉。寻访春晖故居，淬炼幼教初心。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从今天起，本栏目推出《薪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篇，一个人，叶天底的信仰之路。

0: 1898年，叶天底出生于上虞谢家桥书香门第。191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陈望道等进步教师的关心培养下，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一度被誉为少年画家。1920年二月，医师风潮爆发，叶天底冲到请愿队伍最前面，被警察枪托击中面部，满面鲜血晕倒在地，苏醒后仍高呼打倒军阀。医师风潮后，金亨仪、陈望道等被迫离职，叶天底愤然退学。1920年夏，22岁的叶天底来到上海为新青年校对文稿，在这里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八月，他和余秀峰等八人一起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第一批团员。九月，他进入为培养革命人才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并担任团务，开始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 我三幺幺年来就是那个，一对面的王英，一出了王英出了王亚了，都太阳从面出来了，我一对面的王，从大屋里提人到上海去对面的。
0: 从一位艺术青年到马克思主义者，叶天底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抉择，但这只是才刚刚开始。1922年，叶天底应聘到春晖中学教务处工作。这年冬，和同事们首次办起农人夜校。1923年，叶天底再次赴上海工作期间，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参加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活动。1923年底，经瞿秋白、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叶天底呢，一生主要有两个功绩，一是呢，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二是呢，他创建了苏浙和上虞的第一个党组织独立支部，并首任书记。特别是他创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啊，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呢，培养了很多的青年力量。
0: 1927年风云突变，412反革命政变后，上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叶天底秘密恢复党组织，继续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以象山港、上虞为中心，组织浙东秋收大暴动，叶天底负责组织和指挥占领上虞城，后因计划泄露，暴动流产。1927年11月12日，卧病在床的叶天底在家中被捕，被押解到杭州浙江陆军监狱。1928年2月3日，就义前五天，叶天底在狱中给大哥写下绝命书：大丈夫生而不立，死又何惜，我绝不愿跪着生，情愿立着死。1928年2月8日，敌人用门板把病得不能动弹的叶天底抬到刑场，他撑起几乎

0: 瘫痪的病体，挺起胸膛，英勇就义，时年30岁。从1920年8月22日参与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3年入党，直到1928年牺牲，叶天底的革命生涯只有短短8年，但他用30岁的生命为上虞共产党人树立了永恒的精神丰碑。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赵嘉尔报道。
1: 日前，第14届红展“信仰的印记”庆祝建党105周年，即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红色藏品展在上虞文化艺术展示馆启幕，展期持续2个月，面向社会各界开放。
2: 为深挖本土红色资源，活化革命历史记忆，更续百年红色血脉，区收藏家协会统筹整合党政部门资源与民间红色收藏力量，精心筹划本次红展，共展出各类红色藏品400余件，贯通全国革命进程与上虞本土红色发展轨迹。展览开篇立足百年党建初心，聚焦红传精神与长征精神，通过图文史料深度解读伟大精神的内核内涵与时代价值。同时特设专题板块，梳理中共一大参会代表事迹，系统呈现上虞地方党组织从萌芽诞生、曲折发展到壮大奋进的百年历程，清晰勾勒出虞舜大帝党建发展的百年蜕变轨迹。本次展览以珍贵藏品、权威史料、图文展板为载体，全方位立体化呈现百年党史发展脉络与上虞地方革命奋斗历程，让红色文化焕发新时代生命力。一件件老物件承载峥嵘岁月，一页页旧文书镌刻百年初心。本次红色藏品展既是对百年党史和上虞本土革命史的深情回望，更是一堂实景化沉浸式的红色思政课堂，以实物溯源历史，以史料传承精神，让参观者在方寸藏品中触摸百年岁月，在红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日前，益亭镇中心幼儿园依托得天独厚的春晖文化资源，组织全体教师走进春晖名人故居，开展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在溯源寻根中淬炼初心使命，厚植

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2: 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3: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2: 满满一碗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4: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0: 石总，那我听说您最近其实特别的忙，那最近的话主要在忙碌些什么事务呢？
1: 最近我们哈哈计划的第三家店，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翠翠森林，也刚刚开业了。前阵子刚好是端午节嘛，然后也迎来了一波客流的小高峰，所以我们所有的全员全在准备我们的端午节，以及端午节之后我们如何能够去把远道而来的这些客人的流量和互联网上的关注，然后持续的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客流。
0: 翠翠森林的话是咱们哈哈计划在上虞推出的第三家乡村咖啡馆，那很好奇啊，作为创业者，您最初为什么会选在上虞来落地这些项目呢？
1: 一开始我们是在北京，我在北京在工作，做综艺节目导演差不多有八年左右的时间，那时候上虞在做一游小镇的这个平台，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影视传媒类的公司来到了一游小镇，来到上虞以后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才称之为叫生活，被这里的这个文化，然后还有这里的山水，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击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和我的现在的合伙人，我们是机缘巧合说，不如我们来做一个能让大家一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地方啊，所以才有了这个哈哈计划的这个雏形，然后就慢慢的从造里湖店再到春晖青年营地点，然后再到我们现在的翠翠森林，去做不一样的风格设计，去做不一样的产品内容，然后也是因地制宜的去打造一些属于